0: 溯源，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3: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3: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6: 好，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琪。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6: 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13。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8度，风向西南风转西北风，风力2级转3级。
3: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3: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3: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6: 今天8:05，也就是刚刚，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标志着昼夜均分、寒暑平衡，万物从繁盛生长转向收敛成熟。同时，今天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延西街南向北拥堵836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88米，梨花路东向西从牛市街到延西街辅路拥堵370米，辅路拥堵370米，北环胡同南向北北环路附近拥堵152米，光明街南向北海兰路附近拥堵。
7: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啊。日前，吉林省第五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宠物美容赛项、宠物鲜食与营养赛项决赛在吉林市开赛，这是吉林省首次将宠物类比赛纳入省级职工职业技能赛事。主办方介绍，这是吉林省首次将宠物类比赛纳入省级职工职业技能赛事。那么于21号啊，这个宠物美容赛项于20号当天率先开赛，宠物鲜食与营养赛项将决赛于21号举行。比赛现场，选手进行了30分钟的比试之后，宠物美容赛项进入实操环节，选手们围绕操作台为犬只进行梳理修剪，大展宠物美容的绝活。宠物行业作为民生领域的新兴行业，市场规模正在持续扩大啊！宠物美容、宠物营养相关岗位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职业素养、动物保护意识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吉林省商业金融服务业工会主席介绍，本次专门设置宠物美容、宠物鲜食与营养两个竞赛赛项，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挖掘培育一批宠物行业高素质技能人才，带动整个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这个是很厉害啊，我觉得要具有基本的一定的审美才行啊。10月2号，吉林省美术馆将与中国美术馆在长春云山美术馆联合举办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以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展现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顽强斗争的历史图景，引导广大群众缅怀革命先烈，铭记抗战历史，从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文化和旅游部9月22号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民政部养老服务司9月22号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提示。近期啊，一些非法养老的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民政部声明，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没有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啊，这骗子开始盯上老年人了。嗯，这回还通过 APP 来骗老年人啊。国家卫健委会同市监管总局于9月22号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的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我看这里面涉及到关口前移，强化食品污染源头的过程和管理啊。还有聚焦公共营养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强化产品标准的保障力度，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有力支撑几大方面。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挺特别的，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那么为什么今年15的月亮17圆呢？啊，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就介绍了，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啊，朔所在的日期为农历的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时刻称之为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呢是29.53天啊。那么今年望月发生在农历的8月170:49，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其实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98%，咱肉眼看上去它就是接近满月的状态。16晚上呢，则是更接近圆满，直到望达到满月的状态。但这个望是处在了正月17啊，所以今年我们不是15的月亮16圆了，而是15的月亮17圆。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咔嚓咔嚓，欢迎听。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0: 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
1: 将人踏入陷阱。
2: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1: 风帆非法集资，却我们每个人心中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3: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4: 唱，不是唱歌的吗？
3: 你行你上。
5: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3: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4: 唱你想听。然后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
3: 是的。
4: 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严仁中《不晚》。

0: 王源的一首歌《奔赴时间尽头的流萤》分享给各位，好吧，接下来是安排一首严仁中的，今天第一首听的是严仁中的歌。
1: 哎，这首歌进的比较突兀啊，你准备好了吗？你等一下，我没准备好。
0: 来来。

0: 三十七分，马上听到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最后一首歌。
1: 是的，
0: 来一首，
1: 来一首什么？
0: 哇，拽单的时候拽错歌了。
1: 啊，
0: 我来看，来一首这个七夕版。

0: 在是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文。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下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
2: 今天轻松旅行首来关注一条好消息，9月21号呢，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指导，潮新闻、钱江晚报主办的堪布塔2026年度的文旅融媒共创发布活动，在衢州市的长山县大剧院正式的启幕了。本次活动呢，是以融合重塑向小而行为主题，那么汇聚了全国文旅主管部门、行业专家、主流媒体与文旅从业者，聚焦了县城的小城文旅发展，发布年度文旅媒介的系列成果，来搭建城市媒体与创作者之间的融媒共创桥梁，发掘国内的小众宝藏文旅目的地，助力县域文旅品牌破圈传播。

在原创的宋韵歌曲《浣溪沙·长山道中集市》呢，悠扬的旋律当中拉开了帷幕。现场重磅揭晓了多项集四季文旅资源，把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带到了长山，进一步扩大延吉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其实呢，之所以获得这份荣誉，我想一直以来呢，延吉市也深耕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这个城市文旅 IP， 以朝鲜族民俗文化为核心，融合非遗演出，包括像滨水休闲、潮流集市、冰雪赛事、电竞文旅等多元的这种业态，打破了旅游季节性的一个局限。春日民俗寻根，夏日烟火市集，秋日美食狂欢，冬日冰雪狂欢。你看这种可看的、可玩的、可以体验的沉浸式文旅场景，持续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在不同季节奔赴而来。我想这份荣誉呢，对延吉文旅来说是一份认可，更是一份全新的发展契机。接下来呢，延吉也将会继续依托本次Kampa文旅融创平台，那么持续来活化这种朝鲜族非遗文化，不断丰富文旅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努力把打卡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流量，让文旅宝藏小城持续发光，让更多人来读懂延吉，爱上延吉。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资讯。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 G331 吉星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呢，在珲春房川市圆满收官了。在22号下午呢，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 G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收官仪式在珲春市的房川村举行。来自吉林新疆两省区的文旅部门代表、自驾队成员以及新闻媒体达人齐聚，图门江畔，共同来见证这场跨越万里的边境自驾之旅圆满收官。在仪式现场呢，精彩的朝鲜族舞蹈了。

那么在活动期间呢，吉林、新疆两省区的文旅部门呢，也分别组织了自驾车队，自吉林的吉安和新疆的阿勒泰呢，分别发车，沿 G331相向而行。吉林段的车队呢，于9月17号是从吉安滨江休闲广场出发，历时6天，途经了临江、长白、抚松，还有安图、二的白河、合龙、龙井、延吉等地，一路探访鸭绿江国门、西谷、千年崖城、长白山华美圣地、巨龙、火山石林，还有军舰山、三河镇、古村咖啡驿站，那么中国朝鲜族民宿园等特色点位，最终是到达了这个房川市。活动呢是以路为媒，与旅会友。那么车队呢是驰骋在 G331沿边段，吉林新闻媒体以及达人全程记录了这样的一次旅行，或者这一次的行走。那很多人也表示呢，说在这次行走当中，他们最大感受是惊艳、感动和期待，也概括这样的一个线路哈。惊艳于一路上的大美风光，感动于吉林省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热情还有精神劲儿。那么也期待着以后再次开展类似的活动，促进延吉和这个延边以及新疆的合作，也欢迎吉林省的朋友到新疆去做客。随着这个收官仪式的落幕呢，吉新两地的文旅协作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那么延边将继续依托 G331这样一个黄金通道，那么深化与新疆等地的跨省文旅协同联动，那么推动延边地区文旅产业的一个高站发展，让边境自驾文旅品牌更加的闪亮。

三再坚持一天，哎，明天再上天班，后天我们就迎来了这个中秋假期啊，放三天假，感觉是不是特别爽？然后再过几天，我们迎来十一假期，接下来一周真的是幸福度满满啊！来吧，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到来的时候呢，延边周也会有很多很多好玩的，然后值得大家去打卡呀，去凑热闹的地方。比如说像海澜台呢，在9月25号到17号就会有双节狂欢，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会搭一个6米的巨型月亮，还有这个玉兔灯的这个长廊，各位千万别忘了到此地去打卡。另外呢，还有在延吉的话，有1978文创园，9月25号到27号会有威瓦市集，还有一个就是电竞文旅赛，这个呢去年是在这个。

恐龙王国这个位置举办的，今年呢是来到了这个1978文创园，那么将会有三天的赛事，各位喜欢电竞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延边朝鲜族民俗园同样也会有这个一些巡游啊、一些花游啊这样的活动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些朝鲜族的一些歌舞表演，像丝无乐、加耶琴、长鼓等等，希望大家喜欢民族乐器的，包括民族演绎的朋友不要错过。另外呢，延吉恐龙王国也将会持续双节为大家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像彩车巡游、主题演绎，而且假期会有烟花秀，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感受一下了。那么这个假期，欢迎各位来到延边，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节啊！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8度，风向是西南风转西北风，风力是2级转3级。这个中午适合晒太阳，各位准备好去哪里晒太阳了吗？明天见了，拜拜。

0: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岁月磨洗，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收听延边抗战组歌最后一首歌曲《托起新时代的梦》。一段旋律铭记一段烽火岁月，一曲组歌传承一种精神力量。从白山松水到边疆大地，从硝烟弥漫到岁月静好，延边各族人民与东北抗联战士用生命铸就的英雄史诗，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当一段历程走到终点，不必纠缠内耗，体面的放下，各自奔赴前路，是对过往的尊重，也是自我的成全。接下来一起来收听来自于于文文《体面》。

牧场，还有陕西渭南黄河沿的这个沿黄的观景带，还有这个青海，海南。这个青海、海南、青海湖、黑马河这些地方啊，都可以去欣赏到非常非常美丽的那种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感觉，也是特别特别的美啊，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去出行。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去欣赏一些人文景致，就是那种霞光漫染人间烟火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种反而是非常非常动人的。那大家就可以去一些比方说像有古建筑的这些地方，然后去欣赏一下，我觉得这种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像其他人都去纯欣赏自然景观的时候，你既可以看到自然景观，又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人文景观，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像北京的这个丰台卢沟桥，对吧？那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有历史纪念意义。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景的地点。还有房山的云居寺，我的朋友就在房山，然后他说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一点远。然后还有山西临汾的行唐寺。福建宁德的三沙镇的东壁村，还有海南海口、重庆大足宝顶山石刻，还有贵州遵义娄山关、云南的红河哈尼梯田，还有甘肃平凉的崆峒山、宁夏银川的乃山公园，那最后就是新疆阿勒泰的禾木村，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赏景地点。不过需要提醒一下的是，这个新疆地区这个阿勒泰地区还是挺远的，就是已经在我们的怎么说呢，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地图比喻做一个雄鸡的话，它已经是属于在最左边的那个角角那个地方了，非常非常的远啊。但是大家国庆期间这个假期还是比较长的，也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新疆。新疆再过一段时间真就是去不了了，我感觉就除非你特别特别喜欢那种雪天的感觉，新疆到冬天真的是太冷太冷太冷了，然后一直到可能明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啊，四五月份才能够就是感受到一些非常美好的新疆的春天的景色，要不然真的是新疆太大了太遭罪了，还有些地方一到冬天有可能封山，所以现在去我认为可能是这个已经算是比较好的季节的末端了，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去感受。那在此呢也提醒大家，秋季的气温起伏比较大，昼夜的温差也比较显著，像高原呀、山区啊，非常容易出现像霜冻大雾的这些气象，还有部分的区域呢偶有短时的降雨，就像我们今天啊晚上可能会稍稍有一些降雨。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选择这个时间段进行出行的话呢，可以提前查询一下天气预报，准备好保暖的衣物，山区赏秋呢需要防范道路的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合理的去规划旅游的线路，然后关注这个预报呀、预警的这些信息来保障大家的出行。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大家特别特别想去的地方呢？我觉得大美中原啊真的是值得一观，那大家千万要把握好眼前的季节还有眼前的风景，希望大家都能够愉快地度过一个美好的中秋和一个美好的国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0: 火炬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
1: 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中小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正接着呢，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啊，没有接进咱直播间。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接进来啊。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的，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下的问题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啊，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啊，发到二三百字，不要发太多，也不要发太少啊，二三百字左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进行交流了啊。但是呢，我一直认为就是啥呢？就如果说您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或者说工作方面的事比较复杂的，最好就是打热线，因为打热线我一听你说话声，啊，再一联想哈，这个有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想法啊，或者。

0: 或者说更贴近实际的一些建议啊，这是一个建议吧，作为我来说一个建议吧。这个如果说您只用文字表达的话，因为文字有的时候往往的感情色彩是错的啊，所能带来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对的啊，这个只能，所以说只能就大方上说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说我今年是82岁还是87岁啊？这是啊，应该是82吧啊。和二婚的过不下去了，回儿子那块呢都断绝20年了，回不去。啊，养老院根本吃不了，还是住不了，是吃不了啊啊！找个保姆，我自己还取不了钱，我咋办呢啊？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您这个岁数啊是不是糊涂了啊，这个所以说你给我发这个信息啊，我这个岁数人毕竟岁数在那儿呢，有时候87了，你现在给我发是这样的，有可能过两天你再给我发，也不知道想起啥又发别的了，这是有可能的啊。我现在跟你俩说啊，你这个跟这个后老伴啊过了20多年了，过了20多年了之后，你现在这个儿子那头呢能管你，儿子那能管你，就看你找不找人家啊，就看你找不找人，你找人家，但是人家肯定不可能就说的那个就说再像那什么呢那么伺候你，这我估计你儿子也没那个信心，你也没那个信心，对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钱呐、啊、你的这个事儿啊，你跟你这个后老伴还没有离婚，你二婚说你过不下去了，你过不下去了只是你俩吵架而已，对吧？然后你也没有离婚，也没有这些事儿都没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最重要的负责人还是你这个后老伴儿，对吧？最重要的负责人还是你后老伴儿，对不对？那如果说他这个事儿解决不了了，对吧？比方说经常的那个和你们联系的了，这些对你有点责任的这些人啊，看看能不能帮帮你啥的啊，能帮帮你啥的。这个你就想想说，养老院也去不了，找保姆自己取不了钱，就是为啥自己取不了钱呢？是咋回事呢？对吧？那你们能不能授权别人取钱呢？是吧？再说话说回来，这么多年，你钱在你那儿没啊？钱如果是在人后老伴那块儿，钱如果是在后老伴那块儿的，那你说你取不了钱，那你真就取不了啊，对吧？人呐，这个人到老了，这个实在是，哎，老来难，老来难呐。说这个根本不清楚啊，根本不清楚。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先来迎热线，迎完热线之后再说。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啊，
1: 就是我原来一个同事吧，他家孩子上学院，长得那是10年前吧，完了现在我家孩子结婚了，我告诉你了，你也不来
0: 啊，
1: 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好像挺不得劲儿，欠我礼
0: 啊，欠你礼欠呗，那就这玩意儿，那你多大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你搭理他，或者说你因为是这事儿寻思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不起你的脑细胞都。
1: 是。
0: 就是啊，你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心就是这种事儿很烦人，这个人以后咱肯定就是肯定是不教他了。
1: 钱倒不多，烦人。
0: 对啊，就是咱肯定是不教他了，整不好人家都忘了个六饼的了，你还觉得你记着呢，对吧？那不是说哪个人心都像你这么细致的，你都忘了个屁的了，你是这么多年10多年没脸，你告我信儿干啥？要不要个脸？告我信儿，对吧？
1: 我前两天搁市场看到他了，就是还看到他了，我家孩子是去年结的婚，那个前两天我看到他了，完了他假装没看着，他低头就走。
0: 啊，那他不也挺闹心的吗？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人吧，就人这一辈子谁不糟践点钱？哎呀，我天，谁还能用这事儿是用这事儿过
1: 不
0: 去了？对呀、啊，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就是说的那叫人家忽悠的、叫人骗那个钱也不少。

0: 对吧？这玩意儿有啥可说的？你就是不联少联系就得了，有可能人家就是忘了，有可能就是说他确实就是不想再和你交往了，不交往不交往呗，能咋的？对不对？差那点钱，我不说谁还不糟那点钱，那不很正常？我就问你，你我就问你，你家种地，你家种地的话，地头子那个苞米啊，那个高粱啥的，哪个地头子不叫驴马啥的咬两口？哪个地头不叫牲口霍霍？那咱这么讲，那个如果说没牲口的话，那联合收割机还中间还得抹掉点呢。那谁家不糟践点啥？那不很正常吗？那玩意你要说成天在琢磨说的那个我给他随过礼，他没给我回过来，那你呗，那这事儿不用干别的了。那有的是这样的事儿，对吧？
1: 是，我跟这个人我们都退休了。都是退休职工。
0: 嗯，你今天咱别说那些玩意儿，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关键是啊，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他原来就算他原来是大老板吧，多大大老板子跟我有狗屁关系啊？我跟你俩就200块钱交情，没有就拉倒呗。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人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都退休了，可别琢磨那些事儿了，有功夫干点啥有正事儿吧，干点啥正事儿，咱们多一个是多挣俩钱儿。对吧？再一个，你把身体整好，就得了呗。别人爱咋地呗。你说，你这心眼儿太小了，你可别寻这事儿了啊。
1: 是
0: 啊，咱有那个功夫干点正经事儿，有那功夫干点有用的事儿，比啥都强，真的啊。对，那我问你一下，就你儿子结婚，就这一个没来的啊？那不得有个几十个说的通知不到的，那都有吗？
1: 我通知的都来了，可能就他是差他自己。
0: 啊，
1: 如果说没有礼的无所谓了，之前他家孩子送去院咱也参加了，
0: 啊，
1: 是不是？
0: 我知道你说那个没、
1: 哎、
0: 就没用，就是那都很正常，就像我说那糟践钱，谁不糟践点钱呢？这不很正常吗？你
1: 碰上三人一个两个也很正常。
0: 对呀、啊，早上再说你见面了该唠嗑唠嗑，但你们家再有事儿我肯定不去了，就完事儿了呗，那能咋的啊？好了，你就吃亏、
1: 哎、
0: 吃亏是福，你吃的这点亏啊，不定在哪儿都给你着不完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1: 好，
0: 那行了，好了啊，哎，
1: 好，谢谢你，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嘞，再见，
0: 哎，好嘞，哎哎。啊，有那样的啊，有那样的，就是咱们这么讲叫王八蛋啊，就是他那个有事儿前谁都告诉，所有的人都告诉啊，然后那个人家别人有事儿的时候，他装屁驴子，就是理特别轻，就是十块八块的就有那种就是，就是个红包，其实人家叫讨彩头，就是有个啊，不要让他在心里到时候给憋出病了，一检查这病完，到时候一听我真犯不上，因为没多大事儿。没多大事，但是把自己憋屈成这么一个病，实在是犯不上啊。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不提倡记仇啊，我们提倡当场就报啊。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的啊，咱们听众啊，咱们有一位听众，这个跟咱们热线编辑说了，是82岁的王大爷啊，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呢声称是环境保护，不知道您那个上不上快手，你要上快手啊，你上铁杆小米那个号，那个快手号上，你看看我们那些诈骗视频去啊、哦，有造谣的视频，有反诈的视频，你看看那花样百出啊，啥招都有啊。所以说他是不是骗子，他也就是个骗子了，记住啊。
1: 他一直在农村生活，跟我爸一直在农村生活，然后我妹妹她那个，她精神上有点问题，就是现在已经待。

0: 在家在农村待着，他也不想出去工作，也在家里面也说实话。
1: 那孩子他爸爸是干嘛的？
0: 他没有爸，去世了。
1: 他的、就是你的这个妹夫已经去世了。
0: 去世好多年了，那孩子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十多年了。
1: 那你妹妹是因为她丈夫去世就是爆发这个精神不正常吗？还是就是结婚之前就那样？
0: 结婚之前就有点，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好了，然后生完小孩，生孩子到孩子6、7岁的时候，这期间她都是正常的。然后之后又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好了。坏了好，到现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不简单，不就是有点精神有问题了。因为他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是会犯糊涂的，就是不是很清醒的。
1: 他吃药不？
0: 他不吃药，
1: 也不用
0: 给药他也
1: 不
0: 吃，不
1: 用吃药是不是、啊？
0: 对，之前给他吃过药，吃完药之后，不当事儿啊，不当事儿，就是我其实这个病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妈活着的时候吧。在世的时候一直给他看，但是这么也看了十多年，就是一直也不好。然后现在我妈去世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太打扰他，他跟我爸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就因为孩子有段时间不是我给他带出来的嘛，上学嘛，那段时间他挺平静的，就是每天就在屋待着也不出去。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呢？现在就是半个月之前他突然就离家出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是东北老多人给他找回来了，就走了一晚上。
1: 他走哪儿去了？
0: 走老远了，
1: 就自己溜
0: 一个线去，
1: 自己溜达走的。
0: 对，
1: 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啊？
0: 骑个电瓶车。
1: 哎呀，那一直骑到没电整不好的。
0: 对对，
1: 胡了吧
0: 堵的。现在对，现在他就有点，我就说他现在有点不太清醒了嘛。之前他一直就是不出去的时候还挺安全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怕他走丢嘛，然后就是现在就不让他出屋了，就是有人必须得看着。之前我是有，因为这个，我爸已经快80了嘛，就是在农村，说实话我挺担心，因为他在辽宁，我在咱们这边就是挺远的，一年也回不去几次。就是照顾起来也挺费劲，我就有一个打算。
1: 你爸对你有啥要求没有啊？
0: 我爸对我最主要是我爸没有要求，我爸就是唯一放心不下就是他，因为我跟我爸说过几次，我说我说爸你跟我去上我那住一段时间都行是吧。但是我爸就
1: 自己不行，那你住一段时间他就人就没影子了，他那
0: 他
1: 姑娘能看的呀、他姑娘能看的呀、
0: 那他姑娘现在是能看的，但是我不是考虑他现在已经18了，你不能一直在家里面。
1: 那你跟这个小姑娘聊没聊过他是咋想的？
0: 我聊过
1: 啊，还有点鲁超吧唧的，
0: 就是肯定跟咱们就是用我家先生说的话就不是像正常的孩子，他也这么说。但是我跟他聊天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他跟我聊学校的事儿 就是比如说我说你妈妈怎么办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他还可不像是说那个断片那种孩子呀。
1: 但是就是在家也不出来，啥也不干。
0: 啥也不干，就是我说你帮你姥爷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也不干。
1: 他在家干啥呢？打游戏吗？
0: 刷视频
1: 啊，刷视频啊。
0: 对，
1: 所以说我就感觉听你说的话，你看我觉得你丈夫就很清醒，你丈夫说这孩子缺相是不是？我听你唠也是，这孩子好多少多少，你我就发现你家先生，我就看你家先生很冷静，就是看问题看的是准的，做问题的做法是冷静的。所以说你妈妈这个，你爸爸这个事儿，你听听你家先生的意见。
0: 但是我有点着急、
1: 他更了解实际情况。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吧，说句实话，我不太好听，你也不是个好啥好性格人。那个
0: 我性格还行，
1: 你性格还行，但是你那个焦虑。
0: 对，我没有什么太多主意，
1: 你
0: 是没有什么太多好办法，
1: 还想干事儿，然后还拿不定主意，然后还想干还拿不定主意，这样所以说你很焦虑，你焦虑造成的你身边的人跟着你也焦虑，就这么回事儿啊。
0: 但是我爸这种问题我想解决。
1: 为啥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你人为啥，有些人为啥焦虑，就是你想干的事儿超出了你的能力，你就痛苦，你就焦虑。
0: 对，
1: 那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你爱人那头意见呢，就是我跟俩说啊，就是我听你唠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儿3年之内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但凡老头能动弹，你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啥时候老头觉得？

0: 他自己整不动了，到时候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解决，啊，老头这头其实是最好解决。你也别下太大了，我跟你说，就基本上就让他能挣钱，能养活自己，就算赢啊。
1: 那我这要不要给他接过来呢？
0: 你
1: 带过来，
0: 你不可能不管他。
1: 啊，对，得带过来。
0: 对，
1: 是吧？
0: 但是你不能把他放身边儿，听着没有？就是你可以给他安排个工作，这工作有宿舍，他在那宿舍里住，爱咋咋地了。他不能在你身边待，因为这孩子心窄，他在你身边待着，他总觉得受压抑。
1: 对。
0: 啊，他总觉得受压抑，他在你跟前声都不敢吱，那能行吗？你得让他自己能挣钱，然后自己有地方住，自己能该自己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自己不想干啥就不干啥。你这样才行，
1: 嗯，
0: 啊，这样才行啊！你听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我出这主意，咱们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两个人比较的话，我的智商仅次于你爱人，啊，你爱人肯定比我明智啊，但是人家为啥就点完你之后人家不吱声，人家知道你啥脾气，那说不带听的，那老丧娘们，我跟你说，
1: 不是，那自己的妹妹和爸，你说能不操心担心？
0: 能操心，你得操有用的心呐、啊，你得干能干的事儿。你看我跟你说，不都是能干的事儿？为啥我说三年之内好像整不了呢？就是你爸的身体还行，
1: 是
0: 啊、就是只要他够硬实，你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你就不如把时间放在自己家庭上，放在自己孩子上。那头缺钱给点钱，缺东西给拉点东西就得了。啊，农村缺物资，你一整拉一车东西回去，一整车拉一车东西就回去完事儿了啊。那个小孩呢，你就是这两年可以考虑有好的机会啊，有宿舍没宿舍让他自己住公寓去啊。
1: 嗯。
0: 那个让他自己找地方住，你不要给他整到你们家来，那不行啊。哎，这样的话就好一些。然后你爸和你妹妹，等你爸动弹不了那天，你把你爸接过来之后，把你妹妹你妹妹你还伺不了。你呢就、
1: 哦、不了
0: 你就把你妹妹找特护就完事儿了啊，就是多花点钱呗，是吧？
1: 你说就是小哥，你说我跟我爸跟我妹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康养那种行不行呢？
0: 现在不行。
1: 啊、
0: 哦。我一直的确强调，我说三年之内你很难能做成这个事儿、哦，你爸不会同意。啊、哦。等你爸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他就听你的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要说急了，人能揍你，你还敢说这个啊？
1: 那是。
0: 我没说错你吧？你还觉得自己还想得很周到，其实你不行，你脑瓜不够转儿。你看你家老爷们儿可行，你有事儿实在不行，你问问家里老爷们儿吧。你老爷们儿看得比谁都清楚，但是就说不上话了。你这傻老娘们儿，我跟你说老气人了，听着没有？
1: 不是，我就是担心我爸呀。
0: 你担心有啥用？你看我说你就焦虑。
1: 嗯呐。
0: 我刚才已经点的非常明白，这你不进眼睛。我说了三年之内你处理不了，那你不能等到三年之后吗？
1: 再等一等哈。
0: 对，我说不是说三不三，就算我吹牛了、胡说了，
1: 嗯，
0: 但是我那句话没说错，我说只要你爸自己能动弹，你就整不整这事儿，这听懂没有？
1: 我明白。
0: 你要做，
1: 我也明白。
0: 你要做急了的话，人家删你。
1: 嗯，是我爸
0: 那
1: 想法。
0: 那剩下的这么讲，你在哎呀，你想这个，你想那个的，哎呦我天哪，那你不是傻子，那是啥？完之后这家伙点也不透啊。写照没有啊？

这有时候真是这样的，你当姑爷的真的就是啊，只能就是点到为止了啊。你问我观点，我说上说一下；不问，我也就是偶尔侧面说一下。你说多了，好像咱这么讲，你说咱们毕竟咱这个当男的，咱是挣钱的，对不对？你到最后好像咱们舍不得花钱似的，舍不得那个出力似的。那你姑爷就是花钱出力，很正常的玩意儿啊。所以说，人家不吱声了，咱这就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也没招，就这么回事儿。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吃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吃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顺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
6: 千万别受着啊，委屈这事儿不好，因为委屈时间长了之后身体不好啊，这个时间长了年头多了就是整出病来了，练出丹来了啊，就不好了，因为就是气滞郁结嘛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有一个事情已经好多年了啊，这就一直像。

一粒石头子儿一样，在心里头咯咯楞楞、咯咯楞楞的。而且年头越多呢，人家正常石头子儿咯楞年头多了，没有啥棱角了啊，就这个石头子儿呢，咯楞年头多了，长出刺儿来了，啊，越整越难受，越整越难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其实还是自己这个事儿没整明白，啊，没处理好。那就想办法，咱把它处理了啊！最起码来说，不要让它再影响我们自己啊，犯不上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如果说您正被这些问题困扰，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尤其像年轻的朋友，就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事啊，就是选择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或者说呢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呢，这些想法到底哪个能是自己应该选择的，又自己不知道啊，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其实心理压力特别焦虑，心如油烹啊，心如油烹啊，就拿不定主意，这时候确实也是非常难受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心思放下来啊，放怎么放下来？其实其他的方式也都有过，比方说你有一个健康的爱好啊，比如说你喜欢打球啊，比方说喜欢画画，比方说喜欢看书，这都可以啊，都没问题。但是呢啊，如果说这些方法都没用啊，都效果都不太好，你其实可以考虑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因为咱做这个节目，咱是这年头多了啊，就是属于老职工了啊，属于老职工了啊，这个已经是做了18年了啊，就光小声长谈我做什么，做广播我做了好多好多年了啊，做小声长谈我就做了18年了啊，所以说呢一直陪伴大家这么多年，希望您能够打电话，就是在您走到山背阴的时候啊，在您走到黑锅底的时候啊，这个走往哪头走都是上坡，往哪头走都是悬崖峭壁啊！觉得无处可走的时候，其实小哥一直在你身边，我们的团队一直在你身边，愿意做您的好朋友，陪您聊聊天，说说话，往往有可能是思想之间互相碰撞一下，就会有新的思路呢。您说呢？所以说，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好工作，正好咱们这个有两位朋友发送了信息，我看看都发送的是什么啊？啊，有一位朋友夸我了，中小老师你就一个字啊，帅帅帅啊！非常感谢啊，这个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我就是年轻前确实挺帅的啊，就我年轻前比较帅呆了啊，但现在老登了没那么帅了，但是呢就是快手对我非常好啊，给我美了一下颜啊。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那个，哎，夸的自己都不自信了，你瞅瞅呢，脸都红了，哎呀。这因为我知道马欣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听众，所以说不好意思跟他开玩笑啊。如果是年轻的，我就说，我说你这审美啊，你这审美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呐。好，接下来咱们看下一位啊。Starberry 说，想不通的时候又把您的话拿出来听了一遍，就又有新的收获。哎呦我天哪，拿我当字典使啊，非常感谢啊。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啊，这个名字很熟悉，好像岁数不大，好像是，但是这也这么多年了是吧。这也是个比感觉好像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听众啊，好像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是咱们的听众了，是不是？也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这个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一直拿我这个话能够给您鼓励啊，给您鼓励，能够呢像这个一个好朋友一样。一直催促着您的这个奋进，让你向着幸福呢出发啊！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啊，也觉得非常光荣啊！

其实呢，广播就是这样的啊，广播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像一个流水一样的，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啊，包括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观众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参与者啊，出现啊，它就是从这个中轴线的这个长春火车站啊，一直向南开，一直向南开，一直开到现在是到市政府吧？我有点，因为好多年不坐六路车了。我们念书的时候必须坐六路啊，我们那时候六路转315啊，就是到工农广场。那时候六路的终点就是工农广场，现在已经延长了一倍啊，延长了一倍到市政府了，好像是啊。但是我这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一辈子的朋友啊，人一辈子的朋友不可能就是从这个火车站一直陪你，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不可能所有的人就是都从火车站一直到市政府，中间有20-30个站啊，都不上人也都不下人，是不可能的。人的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车，那么有的人呢，有的好朋友呢，啊，有的好朋友呢是从火车站就开始跟你坐，这是咱们发小。啊，这是咱们发小，从火车站开始坐。但是呢，发小人有的就是上哪儿去呢？人家上那个农牧大学，也就是说那个吉林大学的和平校区。那人家到人民广场站就得下车了，对吧？人家到人民广场站就下车，人得转64路了，人就不能再坐六路了，是吧？当然，现在好像从火车站有直接奔和平大街的，这得那个走那啥，走那个坐3号线去。我说我那些都不重要啊，不重要啊。就是人家得到和平大路，到和平大路去了，你就不可能再跟你往市政府走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好朋友呢？这是好朋友，啊，这是好朋友。那么人有的朋友呢，你在那个火车站人家没上车，但是人家到工农广场上的车，到工农广场上的车呢，一直陪你到了市政府，你下车，人家也下车了。啊，这是不是好朋友？也好朋友，只不过他出现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啊，你不能说人家到人民广场下车了，人家奔和平大路去了，你就说人家对不起你，啊，人家对不起你，人家说人家你看你抛弃了我啊，你抛弃了我，不能这样，就只能说是人家到了人家的目的地了，对吧？那也不能说那你我这么好，你为啥都眼瞅到终点站了你才上来呢？缘分在那，人家他就在终点站那块儿。他就在那个，咱们总讲的终点站前一站是啥站？飞行院，他就在飞行学院上学，对吧？所以说，这个真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就是无论是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上上下下来来回回走走。但是，无论是你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到一起啊，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啊，我们各奔前程。我觉得共同能够有缘分，你长春市内，长春市是700多万人口，市内300多万人口，这300多万人口有机会坐一路公交车的，总共才几个人呢？对吧？那么我们能在一起走了一站地啊，这个走了在一起走了一站地，就已经是非常大的缘分了。如果能从，刚这么说，如果说能从火车站一直坐到了市政府。那人生这样的朋友哪能多过3个去？有一两个都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了，对吧？那更多的呢，就是上来下去，我们共同走了5站，走了7站，走了10站，但是我们共同的拥有了这一段人生的美好的时光，这其实就是最幸运的了。啊，所以说我对朋友们啊，就是听我节目的朋友，有的呢可能是2008年就开始听，那么可能听到2013年，听到2014年呢，人家家里没有收音机了，人家就不听了。那人家那是不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是啊，是对我们一直支持的，对吧？那么有的呢是从来没听过收音机，人家有快手之后我才开始看的，对吧？那这些朋友一听，是不是也都是特别特别有缘分才能在一起？啊，才能在一起啊，是吧？

你就是尤其咱这么说，就快手上咱们直播间里几百人，快手每天的日活是多少人呢？应该是10亿左右啊，不是8亿就是10亿啊，不是8亿就是10亿。那能进到我直播间里头，可能大概有2万人。那这2万人和8亿、10亿比例起来，那是多么小的一个数字，多么小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能在一起，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缘分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缘分。所以说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只是拿我这个举个例子，也跟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和观众朋友说一下，就是珍惜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哪怕我们不可能从起点到终点，我们只是生活当中的一段的陪伴。啊，那只要是真心的，就都是好朋友，啊，都是好朋友，都要珍惜这段缘分啊。

你现在想一想，在咱们一生当中啊，咱们在幼儿园的好朋友，在幼儿园的好朋友，在这个小学的好朋友，一直能联系到现在的能有几个人啊？能有几个人？咱都别说这个那个时候的朋友，你就大学同学，你就大学同学毕业了之后，又有多少人能够联系的？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师曾经说过，说咱们之间有一些同学，因为在一起三四年嘛，就有的是互相之间非常烦，有的就特别喜欢，不管是喜欢还是烦，老师和那个学长就说过一句话，就说因为我那学长留校了嘛，也是当辅导员了，那时候他就说，他说你们这些人啊，就是在吃散伙饭的时候就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些人有一些人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当时不信呐，当时都觉得我们谁结婚前我肯定聚一下，谁结婚前我肯定聚一下，因为有在大学前处对象，人家毕业之后就打算结婚的。就是都以为就说的一定就是见面很容易，还在像念书前一样，因为朋友的人，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好了，今天这个最后这个时段没有电话，小哥给大伙发了一下感慨，确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确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无论这别对朋友有太高的要求，能成为朋友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0: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1: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构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
3: 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
1: 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0: 项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
2: 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杰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0: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

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
2: 为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4: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4: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8: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

0: 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官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
1: 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7: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

0: 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3: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2.9%。
2: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3: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LG 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了解有的没的散步兜圈，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在我身边过完的夏天，新的相纸定格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被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让

人煮咖啡，想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I'm on my own， 从今后不会再为谁挑动。Cause you're my one and only。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你
6: 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马子江、马子燕、柳金平、柳玉平这弟兄四人来到了铁佛寺，上前叩门，就听里边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外面什么人？马子燕说了法名：你师父在家吗？法名一听，正在禅堂。马子燕看着法名：你快去回禀，就说我们镖店里边来了一位客人，

重修你们这座庙宇。小和尚一听，连忙把门开了，请进了四人。四个人见到了法明，法明啊，镖行的事儿太多，你赶紧到里边。回禀一声，法明来到里面，师傅，您快到外边去看看，现有兴顺镖行的伙计前来请您，说有施主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老和尚闻听此言，心中大喜，连忙来到外面，就跟着四个人来到了兴顺镖行。是出家人全是如此，要是有重修庙宇之人，他们全喜欢，全都欢迎。老和尚纪元呐，随着马子江这四个人来到了兴顺镖局。到兴顺镖局，有人往里这么一通禀，蒋兆雄啊，这哥几个却把老方丈让进来。也恨老方丈纪元今年有70多岁，老头魔顶受戒，去青暂裂的脑瓜皮儿，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海下的胡须那全白了，根根见肉，条条透风，慈眉善目，身上穿着鹅黄色的袈裟，脚下着胖袜僧鞋。老和尚进来以后分宾主落座，蒋兆雄让人献上香茶。蒋兆雄先说话了，老方丈，现今有家施主口出怨言，愿意落地重修庙宇，塑化金身。纪元说，施主，我看您的气色说一不二，您有心还愿，全家满门衣食禄，传下三代是高枕无忧。此时严春说话，方丈啊，我与这位达官，我们二人共了心了，还愿的金银是我出的，如今呢，我孝敬20万2白金，如果要是不够，那时候再请蒋老大官给接着点儿，落地重修。僧人听完了以后频频点头表示感谢，当下回到庙中，叫来了土木工人，令他们瞧着工程。大家看好了以后，纪元和大家商议如何重修庙宇，咱们不提。蒋兆雄啊，看了看严掌柜，掌柜的，这趟镖要想保，我们必须啊得请出一个人来。您呢，先到柜上听信儿，等我派人赶奔下江秀水县，到了那里去请我那结拜的兄弟石锦龙圣手飞行。如果把这个人请出来以后，无论是什么难的事儿都能解决，因为我这大弟要论武艺那是十分出色，掌中的兵刃一压武林，国公盖世，戳神入化，三山五岳的豪杰，水岸两路的英雄。我这拜弟石锦龙如果要出了事，要想保这趟镖那是易如反掌。回过头来又叫焦雄，二弟啊，你得亲自走一趟，赶奔下江秀水县。焦雄点头，立刻命人备马抬枪，有人给他准备好了，又拿了盘缠，备好了一份请帖，盖好了镖行石老的名戳。焦雄啊，辞别了大家，来到外边接过马来，拉着马匹往南走，出来了南关乡。焦雄飞身上马，由此动身，赶奔下江而去。一路之上，无非饥餐客。焦雄把脑瓜一晃悠，我真不认识您，

过我要打听一条道路。这位老者面带微笑，不知道您打听什么地方？焦雄说，我要赶奔石碣镇，不知怎么走啊。老者看着焦雄，您要赶奔石碣镇，顺着这条道路一直向前，不出20里，就在路边上有一片树林子，那就是石家镇。焦雄啊，一抱拳，连忙致谢。你看你干什么事啊，都得讲究礼貌，也是大大咧咧。那见着老头大呼小叫，老头长，老头短，趾高气扬，飞扬跋扈，认什么不懂？那你扫听什么也扫听不出来，人家明明认识，愣说不认识。焦雄惜我老丈。说完了以后，飞身上马，马上加鞭，直奔那片树林。时间不算太大，来到石碣镇，焦雄甩镫离鞍下了马，拉马而进。过了海河桥，顺着庄墙往里走，当时有北门守护的庄丁上前一抱拳，达官，您是穿庄而过，还是到庄内找人？焦雄看了看，我呀到庄内找人。庄丁满面陪笑，您找谁呀？焦雄说，我找圣手飞行石锦龙，敢问一声您啊贵姓啊？焦雄说，我姓焦，我叫焦雄，江湖贺号飞天豹。庄丁点头，大官爷，您在这等一等，待我与您查一查总账。说完了以后，进到更房，拿起江湖的花名册，也就是绿林总账，这么一看呢，上面写着焦雄的名字，乃是兴顺镖行十楼当中的，连忙放下，出来笑道，大官爷，您随我来。当时就把石锦龙带到石家门口，焦雄把马匹拴好了，正了一正头巾，上前叫门。里面的仆人问，您找谁呀？你给我往里通禀一声，回禀我这大兄弟圣手飞行石锦龙，就是我焦雄前来拜。仆人答应一声，您等一会儿，时间不大。就听里边人声一乱，有人说道，快去出营，原来是我那二哥来了。当时大家来到外面，焦雄一看，正是石锦龙、石锦凤、石锦彩、石锦华兄弟四人。来到屏风外边，上前说道，兄长在上，小弟我与您叩头了。焦雄连忙用双手相搀，四位贤弟快快请起。石锦华当时叫过仆人，就把焦雄的马接过去，刷洗一溜位，和本书无关。兄弟三人把焦雄啊让到里边。石锦龙说，兄长，哪阵香风把您吹到了我这石家寨？您大概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焦雄也说，贤弟啊，我是有事相求，故此来到石家寨拜访兄弟。石锦龙看着焦雄，二哥，你我自己兄弟，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何必如此客气，又说什么有事相求啊。您有事只管讲在当面，但讲无妨。焦雄啊，看着石锦龙，有一件事啊，必须得麻烦兄弟你，别人去谁也办不了。当时就把严掌柜的事儿前前后后讲述了一遍。石锦龙听之此，二哥呀，如今小弟退归林下，金盆洗手，不干了，退出绿林。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那无信而不立。既然我已经说出金盆洗手不干了，如果再

再次出事，约礼不合。在前两年，东洛三老曾经约我一次，我石锦龙没有出事。刚才二哥你说的这事儿，我也听很多人传说，这耳朵里灌满了，倒是也想赶奔斯德棱海，走上你走，看上一看，到底看看那老贼什么，专为斗斗这水空，省得断了这股飙道。我看一看，我这对银鞭扫得了扫不了那座山寨，斗得了斗不了那个水贼避震远。不过现下我石锦龙啊脱不开身，确实不能跟您前去。焦雄听到这儿，我说大弟啊，你为什么离不开身？有什么为难之事吗？你说将出来。石锦龙看着焦雄，二哥呀，你有所不知，我长子金兰失方，次子玉兰失落。这玉兰失落今年八岁，天真烂漫，他离不开我的身儿啊。这个孩子烈性太大。焦雄听至此，你把这孩子叫来我看看。石锦龙当时命人到后边就把石落给抱出来。今年石落已然八岁了。按年代来说呀，宋时年间人全是高身上，心眼儿也实在。少时仆人把石落抱在前面，焦雄一看石落骨骼体貌，没有一个地方不好的，一说话说的全是傻话，透着傻气。他一出来就问，咱们爹叫咱们干什么呀？这个二哥把我领来了。焦雄问，你叫什么呀？石洛看了看，咱们爹知道，我不知道。焦雄一听，这像话吗？那石锦罗是你爹，再者一说，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哪有这样的人呢？石锦龙看着石路，告诉你二伯父你叫什么。而二伯父我叫玉兰。锦罗点了点头，我可要走了，你二伯父叫我来了。石路一听石娘竟打我，没有一天我不挨打的，我不在家。石锦龙看着石龙，你竟闹，你娘还不打你，反正我不在家，咱爹上哪儿去咱就跟着到哪儿去，我是破裤子缠腿，跟着也得跟着，不跟着也得让跟着。石锦龙看了看焦雄，二哥呀，你看就是离不开我，要是离开我，我早就赶奔南海盘龙岛去会一会那老贼毕振远，看一看他有什么样的武艺。只可惜玉兰离不开我。石锦龙跟石洛说，玉兰呐，你在家吧。那不成，我非跟着你不可，你上哪儿去我就跟着你上哪儿去，在家我娘竟打我，我受不了。你娘为什么打你？肯定是你调皮不听话，在家里竟闹事。哎呀，不闹也打我，反正我不在家，您不带我走，我呀就跳后院那井去，反正我不想活了。我们这交情我真说不去，确实心里边过意不去。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石锦罗左右为难，看了看石路，玉兰呐，我带你去又恐怕你呀成了我的累赘。石路一听，哎爹，我不是您的累赘，肯定不给您惹事，我就在那儿等着您，我一定听您的话还不行吗？石锦龙把仆人一起叫了来，少时来了六七名仆人。石锦龙

就问实路，你看哪个仆人跟你好，咱们就带哪个仆人。石洛翻着眼看了看这些个仆人，这个仆人不好，他带我出去那竟打我，那个仆人也不好，老娘给我钱他呀全给我花了，我不给他花他还竟打我，那咱们就带这个人吧，他哄着我玩呢，他跟我二叔好，我一跟我老娘要钱，他就说不用要，咱们可以带着他去。我看这人不错，石锦龙一看这个仆人姓石，叫石方。石锦龙虽然这么问，但也不能净听孩子的，心里在想，外庄之人来我家做事，怎样也是烧伤，不如亲之近派。我四弟借来的人，怎么说他也姓石。俗语常言说的却好，事亲三分孝，事火热自灰。这才命仆人到外头预备车辆，说明日动身。焦雄随着石锦龙，众人谈话已毕，天色已晚，这厨房预备酒席，哥几个在一块儿是开怀畅饮，叙了多年离别之情。这酒喝了半夜，这石锦龙吩咐人给自己准备夜行依靠、水是依靠、军刃、百宝囊，通盘全收拾齐整，拿到了前面的书房。石洛在后边紧跟着。石锦龙说：“你怎么老跟着我呀？”哎呀爹，我要不跟着你，那回头你走了就把我自个儿扔到家里，我娘好打我，反正您要是偷着走了，那我可就跳后院的井，我也不活了，我还跟龙王爷一块玩去，那有多好啊。焦雄一看这孩子长得憨憨傻傻，心说此人呐将来必主大贵，爹呀，今儿我哪也不去，就跟您一块睡了，咱们三个人在一窝里，我得看着我爹，如果看着不紧，我爹就没影了，不带我去，把我自己扔到家里，我就挑后院的井，我呀找龙王爷去玩。石锦龙没有办法，就这样三个人睡在一起。等到了次日天明，大家起来说习已毕，石锦龙和焦雄说：“二哥呀，咱们吃完了饭再走吧。”焦雄心中暗想，弟兄之交不再吃喝也好，那咱们就吃完了酒饭登城上路。当时把管家施安找来，吩咐在此用饭，你出去给我们耗上一辆花车，把我们二人的马匹给备好了。石安答应，少时进来回话，车辆马匹也叫准备好了，这里爷儿三个用饭。当时焦雄一看石洛吃饭，焦雄就是一愣，

0: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
3: 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
3: 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

0: 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0%。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

0: 服务，
1: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2: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2: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4: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5: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4: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5: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4: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5: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货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

0: 市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及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足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力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教练说大墙壁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100，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是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动性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2: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知识竞赛，我州优化涉外支付服务，赋能文旅商贸体制增效。市第十七次党代会开幕后，党代表们围绕市委报告展开热烈讨论，锚定未来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畅谈使命担当，共谋实干路径，为延吉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奋进力量。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结合实际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大家一致认为，市委报告主题鲜明，站位高远，总结成绩客观全面，部署任务重点突出，既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更是一幅清晰的路线图。
1: 报告为全市发展擘画了清晰蓝图，也为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下一步，团市委将紧扣中心任务，建好青年网络达人队伍，坐实新业态青年服务，强化青年延吉建设，引领广大青年为延吉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报告提出，要做强工业支撑，毫不动摇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强化企业培育和助企服务，促进工业经济健康运行。
2: 报告紧扣延吉发展实际，站位高远，目标明确，举措务实，为工业发展擘画了清晰蓝图。下一步，我们将学习贯彻落实此次党代会精神，聚力工业体制增效，抓实稳增长、育增量、优服务等各项工作，加快民俗特色食品、医药健康、人参等优势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全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围绕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报告提出要聚焦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不断增强城市吸引力、辐射力与综合竞争力，着力打造长盛不衰的旅游目的地。
3: 在工作报告中，对延吉文旅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文旅品牌，二是对打造延吉成为支柱性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将延吉建设成为东北亚休闲旅游目的地。我们准备在今后的工作中，第一，做好整块的招商引资和向上政策争取，
4: 现代化延吉新局面，贡献商务力量。
0: 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报告提出要坚持新型城镇化战略，巩固提升绿美延吉行动成果，着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5: 住建部门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开展城市更新行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提升群众居住品质；抢抓六渣网项目窗口期，推进供水、供热等地下老旧管网改造，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抓实建筑施工、燃气等安全隐患排查，推进城市生命线建设，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0: 9月21号，我市举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知识竞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卢平文到场观看。
6: 此次知识竞赛由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举办，来自全市各单位、街道、乡镇的十支代表
7: 主动当好民族法治宣传员、民族团结进行者，积极传播团结正能量，为延吉市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贡献青春力量。
6: 据了解，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此次知识竞赛作为我市宣传周活动之一，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宣、以赛促行，全方位普及民族法律法规，深层次凝聚各族群众思想共识，进一步凝聚起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
8: 以赛促学、以赛促宣，进一步普及民族法律法规，凝聚各族群众思想共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
0: 近年来，我州立足对外开放区位优势，聚焦外籍人员在延支付堵点难点，持续推进支付服务便利化升级，通过外卡受理扩面、曲线

0: 服务提质、开户流程提速，全方位优化涉外支付环境，助力涉外文旅商贸交流提质增效，为我州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在外卡受理方面，我州聚焦机场、涉外商圈、五 A 级景区等核心场所，持续优化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七大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达2254户，同比增长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金额3467.8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8.3%、34.8%，外卡支付受理能力大幅提升。
1: 对延吉印象很好，在这里支付起来很方便，无论是现金还是支付宝，购物无障碍，消费无障碍，一切都很清楚，整个城市都很好。我们已经结束购物，事先到宾馆推荐我们下载了微信，开通手机银行功能，扫二维码就能支付。
0: 在取现服务方面，我州积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整合专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外币兑换柜台、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等资源，织密涉外金融服务网络。目前，全州已设立外币兑换点13个，127个银行网点可办理外币兑换业务，布设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736台，全面满足外籍人员取现兑换需求。同时，针对外籍人员开户流程繁琐、语言不通等问题，精准优化开户服务，在重点涉外区域打造22个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开通440个开户绿色通道，设置专属窗口，实现即到即办。截至目前，已累计为外籍人员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1591户。
2: 我们紧盯外籍人士在延边的支付痛点，重点围绕文旅消、
0: 肉食、果蔬、日用杂货等经营区域开展常态化、精细化排查整治，重点核查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资质是否齐全有效，细致检查散装食品标签标志、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冷藏保鲜设备运行情况，逐项核对货品进货台账，严把食品进货源头关口，从源头上防范食品安全风险。针对检查发现的个别商户操作台卫生不达标、防鼠防蝇防尘、三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出安全隐患，当场下达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督促商户立行立改，同时宣讲食品安全经营规范和相关法律法规，指导商户规范经营行为，常态化做好自查自纠，杜绝问题反弹回潮。
3: 我们持续优化农贸市场营商环境，规范经营秩序，完善便民配套，同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全面核查进货票据和从业人员健康证，多维度守护群众放心消费。
1: 近日，延吉市志愿者联合会携手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走进市公安局，开展红暖初心、白户安康、蓝手平安、警营健康义诊及科普讲座活动。在健康科普讲座中，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医生结合公安民辅警工作实际，精准聚焦岗位常见职业劳损、颈腰椎防护、亚健康调理、日常康复拉伸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医护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肩颈腰椎疼痛的诱发原因与防护要点，现场示范简单易学、适配工作间隙操作的康复拉伸动作，引导全体民辅警科学开展日常身体养护，有效规避职业健康风险。在义诊环节，延边医院医护专家团队面对面一对一为民辅警开展体态评估、疼痛问诊、细致询问身体状况，针对颈肩腰腿痛等常见问题给出个性化康复建议与健康指导，同时耐心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类健康问题，切实帮助民辅警排查健康隐患，掌握科学养护方法。

0: 我学到了很多，特别是对于我们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导致的腰间盘突出或者是颈椎病，我学到了一些科学的预防方法和保健的方法，今后我会将学到的东西用在我的工作中，更好地服务群众。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纵横海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

0: 福。
1: 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

开广播，锁定调频来收听由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3级，现在堵车比较严重，我不知道现在具体情况怎么样了啊，反正我来的时候也就20分钟之前吧，是出现堵车的情况了啊。申花街南向北，咔，不行了，倒数了，我滋一脚油门干过去了。还有一些转弯路段，你比如说我们单位上面这个路段，就是西山街这个西山大坡这个路段啊，烈士陵园大坡这个路段，有很多从坡上下来右拐往我们单位方向行驶的，这是一个直角死角，你没转过来之前，你都不知道有没有人沿着这条路要过横道呢。所以说到这个路段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慢，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慢，看看有没有行人啊。每天不厌其烦的说，反正就是啊，你们别管烦不烦，我能救一个是一个。万一有人听，因为我天天叨叨，哎，他就一下子想起来了，到这个路口一下想起来了，我踩一脚刹车，避免了一次这个事故，那我就算没白说，对吧？所以希望大家啊都能够注意一点啊，安全最重要，这个东西你就记住。别看你是开车的人是行人，好像撞一下你不咋地似的，反正到时候谁要么人遭罪，要么钱遭罪，都得有遭罪的时候，何苦呢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哈。9月23号，2026年延边州中秋国庆文旅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州政务中心召开，集中发布了双节期间文旅主题活动、精品旅游线路、惠民政策及服务保障措施。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免费开放，韩葱岭、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等景区实行门票半价优惠，真金白银让利游客。

享双节为主题，重磅推出了七大系列特色促销活动，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多元业态联动的消费场景，为泉州群众和来源游客献上内容丰富、优惠十足的消费盛宴。本次消费季力度大、覆盖面广，延边州投放约1000万元大宗商品欢欣季消费券，聚焦家装、家电、汽车、成品油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惠民活动，同时联动成品油、新能源补给企业，打造绿色低碳、智能便捷的汽车后市场服务，有效拉动大宗消费、品质消费升级。商超零售领域呢也热力全开，州商务局联动银吉百货大楼、龙马特、华生电器等商贸企业，开展50场以上双节专场促销，覆盖百货、服饰、家电、进口日化、潮流文创等全品类，并投放200万元以上通用消费券，同步开展跨境优品优选、产地直播带货、本地生活特惠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激活零售消费市场。针对来源游客，延边州推出了商务加文旅惠民福利，国庆期间开启一分钱享美食专属活动，游客凭来延机票、高铁票或100元以上消费发票，即可在云闪付领取优惠券，仅需一分钱便能体验冷面、参鸡汤、牛肉汤、拌饭等延边特色美食。同时呢，创新推出了国庆果梨特色 IP 影响力，助力农产品特销。此外，借助东北超足球赛事热度，整合延边特色 IP、 商贸业态、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移动式足球文化交流站，随赛事落地沈阳、大连等地，以赛为媒，以文聚力，实现跨区域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双向引流，持续擦亮延边消费名片。另外，节日期间呢，州商务局也将扎实做好市场保供、价格监测和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保障物资供应充足、市场秩序平稳，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繁荣活跃、放心舒心的双节消费环境，让广大市民和游客乐享金秋消费盛宴。

9月22号，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召开延边州智慧物业服务平台推广座谈会，标志着这一聚焦服务群众、赋能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平台进入了全面应用阶段。平台以一网统管、全域协同、便民惠企为目标，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把物业监管、企业服务、业主自治、公共服务装进一个口袋，让业主缴费、开票、领跑腿，监督评价、质监办，合法权益全保障。以前交物业费啊，要专门跑物业，现在呢，手机上点一点，钱一交，电子发票立马到微信卡包。座谈会上，技术人员也演示了平台最新上线的物业收费电子开票功能。该功能呢，依托住建与税务部门的数据通道打通，实现了缴费即开票，既填补了物业领域税收征管空白，又让业主足不出户完成缴费取票的全流程，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为其减负担。借助平台电子开票这一便民场景呢，群众还能把发票用出更大的价值。据州住房公积金归集处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我州于9月20号同步推出了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政策，缴存人夫妻可凭当年物业费发票，每年就名下州内一套住房申请提取一次，提取额不超过一年的物业费支出。需要注意的是，发票开具日期需在9月20号之后，缴费区间界定在2026年的1月份以后，2026年之前的物业费支出不予补贴。而且平台最硬核的优势呢，是围绕着资金安全、采购流程、账务账目、服务标准四大关键环节，实行了全链条的透明化管理。物业费与公共收益全部纳入小区专用账户，严格按预算规范支出。采购事项公开询价，全程留痕，账务账目实时公开，业主随时在线查询与第三方审计，服务标准量化公开，接受全体业主监督，小区的每一笔钱怎么收怎么花，业主打开手机一目了然。这个平台于今年5月份启动搭建，6月份完成了建设，目前已正式上线运行。泉州住宅小区物业服务。

级专场活动举办，现场呢集中发布了首届健康级人家风采展示名单，公开展示96户优秀健康家庭典型，邀请了3代同堂家庭代表分享家庭故事等活动。

延吉市政府决定投入7.11万元用于开展超市消费券活动啊，今天上午的10点，消费者可在支付宝马上优惠领取150%的超市消费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上午10点啊，这个就比较实用了，我觉得。9月22号，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CCTV 4走遍中国栏目播出了中秋特别系列《独子一味之炊米寻仙》，聚焦了四位风格迥异的延边青年，看他们如何以一粒米为破局点，展开了一场打破传统的味觉探险。再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吉林省青年选手何小曼和陈立夫凭借在全国选拔赛当中的优异成绩，跻身中国代表团，将分别在轨道车辆技术、零售项目中全力冲击赛事奖牌。9月22号晚，月满中秋，相约吉林2026外国友人中秋联谊会在长春举行。来自全球29个国家的外国专家、企业高管、外籍教师、留学生以及省内相关部门代表，共180余位嘉宾，欢聚一堂，共庆中秋，共叙友谊，共话吉林开放发展新机遇。再来关注关于2026年国庆节假期，辽吉两省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通行的公告啊。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禁止危险品运。

运输车辆，包括持有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的危险品运输车辆，在辽宁省、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供油供气或医疗用氧等应急保障类危险品车辆，经申请获批后可以通行，可在白天就近时段驶入或驶出，特此通告啊，其他车辆不允许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消息。吉林省2026年秋季组团引才开始了，170余家企事业单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2000余人，可以关注吉林发布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组团引才，查看吉林省2026年秋季组团引才岗位需求表，看看有没有符合您的啊。9月22号，坐屎也检，将毙也拒。

0: 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514。
1: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说，他是一名外地的游客，有一天他乘坐32路去百丽城，但是发现有的车有 B， 诉求人反映的七路延伸锦艺工业园相关问题，该公司将积极向上级部门反馈，如线路延伸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来点电诈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诈各种新形式，反正话带你走陌路。兄弟给我汇点钱，哥们欠债有点难。虽说好久都没联系，这是账号快汇款。我要兼职去刷单，中介说月入过万，零门槛，足不出户，机会就在眼前。你好，我是客服，这里有笔退款，扫码登录，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3: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